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打击将继续。此外，特朗普表示，美国于当天与伊朗方面举行了会
1: 所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2: 参透岁月篇章的
3: 清新，整个给他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刷。这人变了、我们也知道，就认可我，我是满洲，但我更是中华。这样的话，我也是中华的一份子。凭什么我们满洲人就不能入住中原？我就是中华的一份子啊！这时候康熙皇帝就表现出了非常高的审美情趣、文化水平。你不是喜欢赵孟俯、董其昌吗？我写的比你们写的还好，

这些人特别称奇，一个满洲的皇帝能有这样的文化水平，你不是谈朱熹、谈姓李吗？我给你探讨宋学，我跟李光地这些学者探讨的水平相当之高，让这些汉族的大儒挑大拇指，甚至他能就是扔掉架子啊，来这个收拢南方汉族士大夫的心。很典型，有一个人就是黄宗羲啊。这个黄宗羲是最典型，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这些人都有抗清的故事。然而，康熙皇帝对黄宗羲的态度不是打压，是拉拢啊。这个拉拢是怎么个拉拢法？派当时浙江巡抚亲自。

0: 鲁迅明确地说，
1: 嗯，
0: 明朝皇帝多无赖儿郎。
1: 嗯，
0: 万历皇上宅男宅了20多年不上朝，都不知
1: 怠
0: 道他
1: 政
0: 干
1: 啊，
0: 啥啊！他懒到了这个地步
1: 嗯，嗯，
0: 啊！那个天启皇帝喜欢魏忠贤，就在做这个
1: 木
0: 木
1: 匠
0: 匠
1: 活
0: 活
1: 儿，
0: 啊，
1: 嗯，
0: 这是通用技术实践第一人啊！
1: 嗯哼。
0: 这个他干这个，那个神宗那个万。

是啊，就是钱穆先生啊，就明确地说这个黄宗羲辩解，他这么说的，就是康熙皇帝在黄宗羲笔下呀，原先称的是可汗，原先称的是满清，非常的难听的一堆话都骂，但是后来称大清，甚至称康熙为圣天子，那就说明他转变太。

0: 后挨打也能很大程度上缓解，当然这都是假说，不可能论证的。那么这个时候说到张岱啊，张岱也是，他就是明的遗民，那时候清政府啊，到康乾时代，对这些明的遗民啊，要不是你做的十分过火，啊，老跟我唱对台戏，什么参加会党，造我的反，要不是这些人，也就听之任之了，
1: 姑息啊，
0: 你爱咋咋地，你还能活几天？黄宗羲，
1: 我熬死你，
0: 对，熬死你，你的下边人就不是那个了。
1: 哦、
0: 黄宗羲曾经反清复明。

0: 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
2: 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好，今天与您共同聚焦的是《大学怎么过》这本书。好，邀请马东新马老师，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来与您共同聚焦。这样，马老师，我们在节目当中请您分享书的一个语言片段，您会更

0: 在面对一些困难或者有一些挑战度的事情的时候，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培养自己的兴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适性的话题，并不只对于大学生有用，可能对于很多人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如何从解决科学问题的角度讲，来克服自己在成长、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
1: 您刚刚分享到，除了这一点之外，哈，咱们说到就是

0: 用的是这样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嗯，
0: 因为我长期做学术研究，所以培养了我发现科学问题、提炼科学问题、解决科学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我觉得这个能力不仅用于解决科学问题，解决那些比较高端、比较复杂的问题，也可以用来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比如说怎么样学某门课程。比如说怎么样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比如说如何发现自己的兴趣点，甚至

0: 情绪中抽离出来，想一想，那现在可以做的是什么？最容易做的是什么？如果我可以做一点点事儿，让我的生活有所改变，那这一点点事儿是什么？就从小事做起吧。
1: 更多精彩，稍后
2: 精华略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人是最重要的。不管社会怎么发展，科技如何进步，我们教育都是要看到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看到他们的需求，看到他们的困难，然后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个是我现阶段的我对于教育的理解，帮助他们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1: 嗯，你看，我们今天最后把这个书的范围来稍微拓宽一点，比如说我们更好的如何来经营。

0: 在如今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当中，家庭教育的重心其实也会有一定的变化。像过去可能，比如说我小时候，这个重点会是督学，就是家长们会说，哎，我得管着你怎么样。如今您认为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变化？
1: 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讲，更重要的是激发孩子。

0: 实践过程来中，您坚守的最多的，包括您认为
1: 是持续的思考能力和学习能力。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遇到人工智能蓬勃发。
2: 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7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台风巴威虽已过境，但仍要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小流域洪水、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

0: 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剑川农友圈，
2: 追踪农情热点，
1: 广罗农业资讯，
2: 紧跟时代步伐。
1: 这里是剑川农友圈。
0: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2023至2025年度历

深耕千万工程实践，坚持规划建设管理经营服务一体推进，系统性守护激活散落在山野间的村落。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实施省级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项目132个，其中重点村15个，一般村117个，保护数量、修缮质量、活化成效均居丽水前列。接下来，龙泉将持续深耕历史文化村落保护活化工作，深挖特色资源，不断丰富新业态，激活乡村新动能，

0: 灾后安全隐患专项大排查，严把复工安全关口，确保项目安全有序复工复产。
1: 台风风雨过后，风雨浸泡容易造成脚手架松动、基坑积水、支模架位移、起重机械受潮故障等各类隐患，一旦排查不到位，极易引发坍塌、坠落等安全事故。本着隐患不清零、项目不复工的原则，检查人员深入各个在建施工现场，开展全方位拉网式排查，重点对塔吊、施工电梯等

0: 就是为了保证我们整个城区在建项目的一个安全生产，保持持续有效的一个稳定。
1: 此次专项排查不仅是一次隐患大扫除，更是一次安全责任再压实。建设部门同步督促施工，监理单位全面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复工查验流程，做实做细设备检修、场地排水、岗前安全教育等复工前置工作。下一步，龙泉市建设局治安中心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在建工地安全。

0: 晚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

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

0: 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

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他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

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0: 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

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发现有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

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继续根据名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瓷器春秋》一书当中的故事，跟您说一说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传奇故事——永乐甜白高足杯之谜。岳斌结结巴巴地说：“我给你2000块钱，这东西归我。”呼玉恒说：“我把底说完了，您给我2000，您不还让我白跑了吗？”哎，不白跑，不白跑，明天我请你的客。

归您了。岳斌说，明天我跟郑先生说说，给你开张支票，拿着支票啊，你呀、啊、去取钱去。胡玉恒心里高兴啊，觉得自己走运了，哎，捡了雅文斋的漏，赚了1900块钱，能治半顷的地，他能不乐吗？1941年，上海的收藏家梁培收集明清官窑瓷器，岳斌呢派徒弟程长新啊到上海。

平让这梁培观看。高足碑有年号款，这梅平可没年号款。梁培啊，看完了都喜欢，想着呀，都给他买下来。又觉得呢，没年号款的这梅平啊，把握不太大，也不能确定啊，是永乐本朝的呢，还是后仿的。他就找着刘炳坤呐、帮他看一看，出这么一主意。刘炳坤本来在两件甜白瓷器的笔。

请他在大上海那真是吃喝玩乐消遣了一番呢。时过半年啊，永乐填白高足碑的事儿在这古玩行里的就传开了，说雅文斋范齐州漏了货，呼玉恒赚了1900，岳斌赚了3000。这时候啊，范齐州已经离开雅文斋了，自己经营啊韵玉斋。这梁培呢是韵玉斋的主要买主，有了好货卖给梁培啊就能得的利。给梁培出主意买高足碑的刘炳坤，早先呀、是韵玉斋的

给了很高的评价。范吉州说，这事儿啊，回家问你四叔去。天津雅健斋萧红度从你四叔柜上佟太祥拿来的，他仿的，他知道。古玩行里知道这事儿的呀不多。笔者行百里返回故乡，看望85岁的叔父陈建侯。没等问高足碑的事儿，陈建侯就说了，说我看古玩史话与鉴赏

呼玉恒说，我把底说完了，您给我2000，您不还让我白跑了吗？哎，不白跑不白跑，明天我请你的客，酬劳酬劳你，我请你啊吃犒劳。呼玉恒犹豫半天，好嘛，合着我还真是白跑，赚了个吃喝。

武安行里的就传开了，说雅文斋范齐州漏了货，呼玉衡赚了1900，岳斌赚了3000。这时候啊，范齐州已经离开雅文斋了，自己经营啊运玉斋。这梁培呢是运玉斋的主要买主，有了好货卖给梁培啊，就能得的利。给梁培出主意买高足杯的刘炳坤，早先呀是运玉斋的伙计，范齐州的师侄。

提起啊，清末民国，北京大古玩商岳斌可谓大大的有名。他不仅做中国人的古玩生意，而且啊，尤善于和外国古玩商打交道。由于精明奸诈，迅速暴富。上个世纪30年代，他在美国人普爱伦的指使下，组织盗卖和毁坏了龙门石窟、宾阳洞的

成了甲虫的故事打动的根本原因。2014年度卡夫卡文学奖得主阎连科干脆说，变形记是20世纪最为异类的经典作品之一，给整个世界文学带来启示和变化，无力于一粒种子和数年后布满各国的一片粮河，一粒星火与几乎燎原了整个世界的一片红光。今天我们为您介绍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曾彦冰对变形记进行解读的文学

卡夫卡的小说是在解说他的亲身经历。与判决一样，变形记也是卡夫卡的精神自传。变形是卡夫卡逃避现实生活，潜入创作生活，逃避外在生活，进入内心生活的一种方式，一种策略。卡夫卡在变形的想象中，将现实生活转换成了他的艺术世界。其实，卡夫卡有关变形的构思由来已久，早在1900

所厌烦的事情，而这也正是卡夫卡童年遇到危险时所经历和想象的事情。主人公拉班与卡夫卡有两个相同的原因，其字母的数目也一样多。另外，拉比在德语中是渡鸦的意思，卡夫卡在捷克语中则是雪鸟的意思，因此拉班这一形象具有非常浓郁的自传色彩。卡夫卡童年的记忆对于他的创作无疑也

0: 变成了甲虫。
1: 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还意味深长地提到，童年时由于不可能与父亲进行平心静气的交往，以至于后来他讲话的本领都荒疏了。他说，你很早就禁止了我讲话，你那不许顶嘴的威胁和为此而抬起的手从来就一直陪伴着我。从你那里，在牵涉到你的事情时，你是个出色的演说家，我得到的是一种断断续续、结结巴巴的讲话方式，但就是这样，你还是觉得过分了，最终我沉默不语了。首先是出于

0: 并且最后在这种焦虑不安中孤寂地死去。
1: 朋友们，曾艳兵的文学评论《为何变形》我们先欣赏到这里。这篇文章从三个角度分析了卡夫卡为什么会创作《变形记》。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第一部分，童年记忆。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童年生活对卡夫卡创作的巨大潜在影响。卡夫卡生前是个失忆者，他利用业余时间创作。

0: 来。
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

盘中一度涨逾7%。分析人士认为，韩国股市在前两个交易日大幅下跌后，逢低买盘开始入场。世界杯快报，英格兰队将在北京时间明天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迎战宿敌阿根廷队。球队主教练图赫尔在赛前发布会上表示，英格兰队不会去纠结两队之间的历史夙愿，全队上下目前充满了对比赛的渴望。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在世界杯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统计局负责人今天上午介绍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中国之声同步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多地启动巨灾保险理赔，

0: 类常见理赔到底该如何操作？绿色通道、预赔付政策如何快速助力复工复产？
1: 北京易云一副局长自费10亿 token 首搓防汛校应小程序。中国之声记者专访，如何借助 AI 主动化解基层一线的千头万绪？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新闻进行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王一群，发布会现在是否已经结束了？这份中国经济半年报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看法？

那上半年呢，居民消费的价格也同比是上涨了1%，物价是温和稳定的。要知道啊，在目前全球多数的这个经济体通胀的压力在大幅上升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我们国家的这个物价是保持一个稳定运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另外呢，居民收入方面啊，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实际增长4.2%，这个呢也是和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基本同步的。那从宏观综合的这个宏观指标来看，中国经济宏观的这个

能发展的态势明显等等。那比如说我们的绿色低碳转型在不断的加速，单位的 GDP 能耗也在不断的下降等等，这里呢就不详细展开了。那总的来说，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新质生产力呢也在培育扩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但是呢，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到，外部的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国内呢供强虚弱的这么一个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那但是我们的经济向好的基础还是需要巩固，下一阶段还是要坚持。

0: 提前拨付预赔款，破解以往受灾群众复产资金滞后难题。
1: 往年受灾之后啊，要等积水排尽，全部地块呢查看完毕，然后核算最终损失金额之后，保险资金才会下发。农户和受灾群众呢，经常会面临复产资金空档期。那今年监管明确要求大灾场景特事特办，只要初步核实了受灾事实，我们就可以先行拨付一部分预赔款。洪水还没退完，钱就能打到农户账户上，这样呢，最大限度抢抓复产窗口期。同时，大灾期间，车险、家财险、农业保险普遍免除了气象证明、纸质材料等繁琐证明材料，线上提交照片就能报案定损。
0: 广西恒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八成，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今年当地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当地茉莉花种植户蒙先生回忆，
2: 一夜之间就猛长起来了，是长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看着这洪水，其实不退去，我们就

0: 预报信息，注意出行的安全。那今年的三伏天啊，从今天就长三伏。具体来看，今天新疆多地、内蒙古西部、河北、天津以及四川盆地到浙江、福建一带都会出现高。
1: 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级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

0: 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1: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容易或者带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0: 也有部分家长表示自己曾经让孩子顺利乘车过。是侥幸不代表安全，其中的风险不容小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介绍，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运行多年，体系成熟，同时建立了有效的收费机制，为长期运转

0: 它不是按照简单的五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岁国内的段呢，还每个航段可能还要收取服务费，不同的公司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而
1: 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2: 高铁它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高铁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

0: 五六个小时，六七斤，今年也不太多，
1: 大概
0: 好一点的话有个30万。
2: 新鲜金蝉花采收后立即冷藏保鲜，再统一烘干加工，最大程度保留药材品质，依托稳定品质，龙泉金蝉花销路持续走俏。
3: 龙泉市小杨家庭农场负责人杨贤辉：
4: 金蝉花现在大概能收个一吨左右的干货，就是一吨就等于差不多6000斤左右的鲜货嘛，能收。现在价格是在之前是40，现在是30，基本上也要去到20来万。

0: 这样子。我们基本上一年的收购中药材的那个营业额能达到500到700万左右之间。
1: 烘干加工后的金蝉花成品常年销往安徽亳州、河北安国等全国大型中药材市场和制药企业，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以生态赋能产业，以匠心守护资源，龙泉立足山林优势，推广科学采养，完善产销链条，让野生林下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真正把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群众稳定增收的乡村振兴优势。

0: 年古窑文化底蕴。今年以来，宝溪乡创新推出政企联动发展新模式，补齐夜间业态短板，升级非遗体验项目，深耕市场化运营，推动乡村文旅从单一观光打卡转向昼夜联动，深度沉浸式体验，成功激活偏远乡村文旅产业新动能。
1: 夜幕降临，溪头村八棵树公

旅游的常态场景。当地常态化打造火运西山夜间系列活动，固定推出篝火晚会、火把巡游、非遗展演、民俗互动等特色项目，补齐乡村夜游短板，实现白天有研学体验，夜晚有休闲氛围，彻底改变以往游客白天观光傍晚离场的单一模式，大幅提升游客过夜率和

0: 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通过加快建设共享导弹防御能力，弥补欧洲防务体系的关键短板。对此，滕建群认为，西方反导系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的作用有限，此举用途。
1: 我主要还是其他的欧洲沿

制的反导从目前来说的话是很难能够防先进的，是一种这个政治外交的策略，就是紧紧的把欧洲在这场冲突当中，所以欧洲来看的话，现在确确实实还在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支持，这是一种地缘战略的考虑。第二个方面呢，包括北约成员国在内的话，像波兰、斯洛伐克以及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1: 主持人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先来看看北美的情况啊，明后两天呢，美国的德州南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可能会出现暴雨。明天开始呢，五大湖南部到美国的东北部地区，自西向东将会出现中到大雨。而在气温方面呢，未来三天里，美国大部地区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超过35摄氏度，局地超过40摄氏度。不过，在美国东北部受到降水和气温将会明显，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只有25度左右，纽约的最高气温就将会从3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14号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报道称，此次会议讨论了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目标进行打击，核心议题是对伊朗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报道称，出席会议的包括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

败队伍迎来执教告别战。外媒报道称，齐达内将在今夏接手法国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昨天20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已停止编号。第十号台风海神已减弱为热带低压，对我国海域无影响。此外，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或南海还可能有1到2个台风生成。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

0: 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
1: 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2: 是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3: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

参议院审议。今年五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以48-1的结果通过了阳光保护法案。该法案旨在永久取消美国每年两次调整时间的做法，让夏令时全年永久化。美国1918年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夏令时，以此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节能措施。一战结束。

造成了混乱。为此，美国国会1966年立法确定了全国统一的夏令时规则，规定夏令时从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开始，到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结束。2007年，美国将夏令时开始时间提前到三月的第二个星期日，结束时间推迟到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并沿用至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每年频繁调整时钟，让个人、城市与州政府花费数亿美元。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月、刘婷婷，主持人子君、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

研的技术包括应用呢，碰撞出更多的火花。那么第三个热呢，就要说到展品热了。那本届大会呢，将有超过300款的展品实现全球的首发。那比如说昨天呢，在世博展览馆，我们就看到了最近热度非常高的操作，灵巧操作机器人。那么昨天呢，工作人员是正在对机器人呀进行最后的这个适应性的调试。那么在开展之后呢，机器人将向我们展示对于动作精度要求极高的这个拍照。如果到时候您能有机会到现场。

0: 已经汇总了超过200项的企业对接的需求。那么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呀，是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预计呢，全部的布展将在16日晚完成。我们也相信，通过本次大会，越来越多关于人工智能的畅想将加速变为你我身边的现实。好的，网权，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就还给你。
1: 好的，感谢黄达带我们感受。

展览馆、世博中心、张江科学会堂、西岸国际会展中心。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长了超40%。展览汇聚全球20余个国家1100余家龙头企业科创团队参展，其中首发超300款全球顶尖 AI 新品。同期将会举办140多场高端论坛，邀请1400多位中外院士、图灵奖得主、行业领军企业家、国际组织专家参会。

0: 智能的发展、治理和国际合作等问题开启思想的碰撞。目前论坛的筹备情况怎么样？将会有哪些看点？马上连线正在世博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郑怡哲。你好，怡哲，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前方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1: 嗯，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此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三 D 四馆当中的一馆——世博中心。那在这里呢，将举办包括主论坛在内的超过

业界围绕技术目标制定、伦理治理、还有跨境协作等等议题呢，展开深度的对话。那 AI 想要发展的长远，这种共识或许是比芯片这些基础设施还要更加基础的底层代码。那重要的议题需要重磅的嘉宾。目前的消息呢，九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将到场分享，比如说图灵奖得主理查德·萨顿、

百业都在广泛的应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也吸引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我想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就是我想的是一个最关键的要素。第二点的话呢，其实就是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在全球的地位啊，中国的这个不管是从基础研究啊，不管是从这个我们的大模型，还是在从应用各方面，我们都在全球都是属于遥遥的这个领先的第一梯队。

0: 新经济。
1: 总裁 IP 踏淘而来，在真实体感里看见 AI 机遇，握紧生活。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要开幕了，这几天上海的 AI 浓度是越来越高，产品丰富多彩。现在在上海能买到哪些 AI 产品，享受到什么样的前沿科技呢？老王决定先

翻跟头这些动作要复杂得多。老王算了笔账，为了让机器人的大脑加速进化，这家企业已经完成了多轮数亿元的融资，并持续投入研发，相信机器人走进家庭需要的时间会越来越短。其实 AI 改变的远不只是未来生活，这是一个 AI 驱动的蛋白质实验室。通过 AI 蛋白质设计智能体，科研人员像聊天一样下指令，它就可以在几百亿条蛋白质序列里检索、设计并改造。机器人24小时

0: 啊，你看他帮你写作、修改文章，他可以做很多这些文字工作，所以这是大语言模型。
1: 对啊，
0: 那么下面一步的话呢，到了智能体，智能体呢，它不光是能写，它还能指挥，啊，它相当于就相当于你这个原来这个那个，如果说这个大语言模型是个秘书，那这个智能体呢就是一个 CEO。他指挥大家来干什么事情？
1: 他有些这个

好的，广权，我现在就在位于北京亦庄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大家已经习惯于把这里称作一所人形机器人的学校。可以看到，就在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呢，人形机器人同学正在认认真真、整整齐齐的上课。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是在学习什么。可以看到，在前排的这些同学应该是在进行半导体。

模型的泛化能力。这个数据基地呢，是拥有各种类型的机器人，大概有120多台，配备了多种的采集的设备，具有远程遥操、动作捕捉等数据采集能力。目前呢，训练的数据的日产能已经是超过了500小时，已经是对外交付了近20000小时的高质量的数据，其中呢70%以上的产能是用于服务行业客户的。那位于训练模型，也为这个巨神大脑研发呢，也都是提供了。

过去这些年技术已经取得了重要的非常重要的突破，但真正要能够在千行百业真正用下来，能够真正创造这个大家所期待的这种收益，还需要有一个相跟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相适应的社会硬的基础设施，一部分是软的基础设施，啊，你这个人工智能它需要大的算力，需要这个电力，需要这种网络什么的支持，这是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基础设施呢，就相应的这种制度安排，啊，你人工智能应用，你像。

更是一扇观察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窗口。那中国 AI 何以跑出加速度，何以快速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户，这背后有着怎样的发展逻辑和成长密码？智启新城关照未来，我们依托国产大模型打造了专属报道智能体，和记者一起深入展馆，解码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今天我们先来关注 AI 融入百姓生活的速度和快速落

0: 系统，测试团队来自不同单位，大模型企业出算法，硬件商做整机，政府部门开路测场景。
1: 那么我们这些上游企业呢，都在这些周边啊，所以呢，我们经常可以一起呢，联合攻关。
0: 继续行走，记者来到小镇里的 AI 应用商店，一个个新产品在这里接受市场检验。
2: 这个是个初创企业首次发售，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其实它已经得到了我的关注。
0: 从创意萌发到摆上货架，在张江，这条路被大。

0: 判决的可能，那所以我这个判断能力非常重要。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还是确实要培养这种就是共情的能力，让我们就情感交流的能力。这个的话呢，其实也是未来人类社会人工智能越发展，这种共情能力就越重要。嗯，所以我们这些今后这能力共同起来，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嗯，
1: 那后天呢，世界人工智能的发展哈，又会掀开新的篇章。我们也期待大会上啊，能够有更多的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故事的展现。

什么关系，有哪些区别呢？继续打开我们的 AI 小标签。简单来说，大模型和智能体就是大脑和系统的关系，一个能说，一个能干。我们常用的 DeepSeek、 豆包、千问都是大模型，它们是静态的，你问它答是被动工作，而智能体呢是动态主动的，它能自己定目标、调工具来边干边改完成任务。

无人机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它是一个非常擅长在狭窄的空间里面进行作业的无人机，比如说在城市里的隧道和桥梁和一些管道中，它都能够自主的规避障碍。那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它配备了非常丰富的传感器系统，比如说它有超高清的视觉的传感器等等，它能够去发现我们的人类的眼睛发现不了的一些问题。那在这个空间里面呢，还有一些可以交互体验的设备，比如说大家看，这里就是一个在许多文博场景里面已经落地使用的一款 AI 一体化的体验机。那刚刚呢，我们跟它进行一个拍了一张照片，我们就可以生成我的一个 AI 的画像，然后可以去可以去定制我自己的一个文创的产品。那我们继续在这个场馆里面探索呢，就发现这里不只有一些国产的 AI， 我们还有许多

0: 下午1点，请您锁定我们新闻频道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报道，一起聊会儿 AI。从此，咱们也会说迭代、调餐、端到端，思路一转，天地宽。屏幕相约，不见不散。明天咱们继续聊得欢。
1: 好，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总台中国之声为您共同推出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报道，聊会儿 AI。明天下午1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我们共同关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进展。

0: 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三点打响。阿根廷队主帅斯卡洛尼表示，球队将派出最强阵容出战，会尽力限制英格兰队的凯恩与贝林厄姆。斯卡洛尼说，球队虽然在淘汰赛阶段经历了两场加时赛消耗，但原则上全员可用。此刻提示，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启，重庆等省份的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进入七月中旬，强降雨天气在多地持续发酵，这一时段聚焦雨情汛情，关注各地的防汛动态。
0: 首先来关注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0: 那整个这个夏家堡镇呢，是进行了一个几乎全员的转移，前后转移了12000多人。那么目前呢，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我们到了之后呢，会继续的深入到现在没有电和。
1: 现在的压力呢，主要来自于积水的内涝和防洪这两个方面。那受到台风巴威北上的这个影响呢，从13号的0时到昨天下午4点。这40个小时里面，沈阳城区的平均的降雨量就达到了346。这3号的0时到昨天下午4点，这40个小时里面，沈阳城区的平均的降雨量就达到了346.8毫米。而像沈阳的和平区的工农桥这个点位，12小时最大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32.6毫米，这都是沈阳地区195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高值。经过评估呢，沈阳城区的暴雨过程综合强度为特强等级，这样的强降雨给沈阳主城区的低洼路段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积水。那么我现在是在于洪区的丹阜高速的造化收费站，从昨天下午开始，我们看到这个位置的收费站出口向东1公里的长的路段上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当时通过目测水中车辆车身水淹的这个位置啊，积水的深度普遍是在50厘米以上的。

0: 积水的面积以及这个深度呢，都是明显的下落了。同时呢，像收费站的工作区呢，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在水中它浸泡，需要断电，这样的收费站是实施了双向的关闭。现在呢，办公区包括收费站的进出口这个位置呢，都在进行这个清理淤泥等杂物。而像现在这样的这个积水点啊，在沈阳市区呢还有几十处。现在的抢险救援力量呢，正在加紧的排涝。主持人，
1: 那除了积水内涝，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沈阳的防洪工作。

身大伙房的这个水位持续的超蓄线在运行。那根据辽宁省防止的调度呢，大伙房是昨天上午开始逐渐的增大下泄的流量，达到了每秒1000立方米。那这样呢，像下游的浑河呀，包括辽河、清河等河流就出现了洪水的过程。同时呢，再加上周围的小的支流的汇水影响，那像浑河的干流的水位呢是在持续的上涨的，洪水呢正在往下游的来进行演进的这么一个过程。目前呢，沈阳呢正在。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0: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1: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2: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

0: 我们说这个人物张岱，就是当时士大夫集团之中这么样一个典型
1: 对，张岱是生于1597年，卒于1689年，大家看看这个时间跨度啊。
0: 您看啊，1597年，1644年明朝灭亡，那个清人崛起1616年，您算算吧，这个时候，他就是在明末出生。明中后期吧，出生
1: 对，
0: 然后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这个，刚才您说的
1: 一
0: 是
1: 六八九，
0: 1689年，就是那个康熙皇帝这个《尼布楚条约》的那一年啊，这个跨度相当之久，就这么样一个饱览世事沧桑，尤其明王清兴的历史见证者
1: 他真的93岁
0: 93岁啊。

0: 夜航船呢，我建议各位都可以找来这书啊看一看。
1: 啊，
0: 它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啊弥补知识漏洞的小百科，
1: 有点像一个小百科的那么一个
0: 小百
1: 书
0: 科。那时候呢没有网络引擎啊，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是查书。
1: 就古代文化常识，
0: 古代文化常识就相当于这个啊，他那个开篇的序啊就写怎么叫夜航船呢？这个故事很逗，是当时呢。有一个小和尚坐那乌篷船啊，非常逼仄，非。

0: 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啊，跟人家讲这个讲那，您看看，一般有学问的人不干这事儿啊，
1: 对，不愿意说
0: 都
1: 哈，
0: 不愿意说，
1: 口吐莲花的。
0: 对，这种口吐莲花的人多半是半吊子啊，半瓶子醋啊。这个时候小和尚一看，他是读书人，这个一般人啊，对于读书人都有畏惧心理
1: 哦，也
0: 啊，
1: 比较尊敬。
0: 比较。

0: 两个人呢，
1: 人家复姓嘛，哈，
0: 对呀，人家复姓嘛，
1: 嗯。
0: 这个时候小和尚仗着胆子啊，他把那个脚蜷缩着啊，他不敢伸腰拉胯啊，因为这儿有读书人，
1: 对
0: 啊，
1: 得拘着呀，
0: 得拘着，得拿着架子。这个时候他斗胆问我，问您啊，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
1: 嗯，
0: 结果这哥们儿啊毫不思索，一个人。小和尚扑哧就乐了，那我伸开腿吧。
1: 我还拘着干嘛呀？
0: 就是啊，你就是一个伪知识分子。
1: 嗯，

也要看到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其要点如下：一是实事求是，了解并接纳自己的真实水平，避免过高期待。我们要志存高远，仰望星空，更要循序渐进，脚踏实地。过高期待的背后，往往是对实际情况的

0: 在这种科研或者说未来的职业发展当中，您看从这一章的板块来说哈，做个快乐读书人，重音重点放在快乐上的话，
1: 我所谓的
0: 科研兴趣，
1: 就是我特别想澄清的一点是，我所说的快乐不是开心那种开心或者欢乐那种快乐，而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的韧性。我非常同意，就是如果一个同学他学一门课程觉得很困难，但他又需要学这门课程，还硬着

0: 在调研，在各种过程中去寻找解决之道，最终把这个科学问题解决。我希望给读者朋友们呈现的是这样一个思维的过程。
1: 这个思维您觉得好在哪儿？
0: 好在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同学们致力于解决某一个问题，解决的过程中突然发现这个问题并不是他原先想的那样。那如果用我们做科研的人的思维方式来看，我们就会把它迅速地转化成另一个科学问题。比如说，就像刚才说的，如果这个课程

0: 说你就是不感兴趣，那怎么学？那这个问题就，那这个问题就不再是如何提升学习兴趣，而是如何在不感兴趣的情况下仍然学好这门课程。因为在很多同学他也会面临这样的困难，比如说他很想找一份满意的工作，那第一个面临的科学问题就是如何能够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假设他试了各种方法，最后没有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那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如何能够在这个不满意的工作的岗位上活出自己人生的精彩。
1: 还有，
0: 所以所有的问题都是科学问题。
1: 那与科学问题相对的是什么问题呢？我很好奇。

0: 困扰了，他陷在自己的负面情绪里。
1: 情绪问题和科学问题，他们之间除了定义上，就是词性上不同，您觉得他内在上的？
0: 内在上可能就是，当然我说的可能是，就是没有那么严谨的，就是我这里面所说的情绪问题，更多的是阻碍人。

0: 看啊，咱不说一个普遍性的回答，您觉得在处理这方面问题的时候，行动本身或者我们说过程本身重要，还是说帮同学解决这个问题，同学们能解决这个问题重要？就是解决他的思维方式更重要，还是确实他解决了？
1: 我觉得有点像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同时你得先告诉他我。

0: 业的起步阶段，所以我更多的是不断在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在解，不断在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一些新的认知，所以可能我对于教育啊，更多的还是一个动态的。
1: 从实践过程来中，您坚守的最多的，包括您认为最该坚守的是哪些特质呢？在大学生活当中。
0: 我觉得应该是持续的思考能力和学习能力，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遇到人工。

0: 为什么会产生焦虑呢？此时此刻您也可以想一想，您觉得自己的焦虑是从何而来的哈？
1: 我觉得就是能力小于期待。
0: 等会儿，能力
1: 小于期待，
0: 小于期待，
1: 就是你觉得自己应该是那个样子，但是现在达不到，就会产生焦虑和压力。
0: 能力期待啊，明白？对，那这是焦虑，所以那解决的路径就是把能力提升，
1: 要不降低焦虑。

0: 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

0: 母的恩情。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

0: 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

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举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

0: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1: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

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

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再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

杯摆在这个货格下边那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拿在手里这么一看呀，手头还真不错，大约嘛有这么12厘米高，暗花八宝纹饰，底座里边啊有这个永乐年制的篆书暗款，小巧玲珑，胎薄又细，特别爱人。他看完以后琢磨，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摆这儿啊？可能这10多年啊，雅文

0: 我给了他2000，他把东西交给我了。您要是想要啊，这么说吧，您可别让我白跑就完了。岳斌看了看徐振博，意思呢，你给说句话。徐振博明白呀，2000块钱值，哈哈，再多可就不值了。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

一光，扎眼。这梅瓶呢，柔和细润。哎，但是他就不这么说，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依我看呢，还是有年款的好，没年款的是真是仿，我看不出来。”这句话说的非常是时候，也合乎啊梁培的心意。这梁培决心买了高足杯，把这梅瓶就退给了戴福宝。程长新

纺织品就不会使那么多著名的古董家、鉴赏家、收藏家打眼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如果您听过我们以前的节目，一定知道这阅兵可不是简单的人物。提起啊，清末民国，北京大古玩商阅兵可谓大大的有名。他不仅做中国人的古玩生意，而且啊，游善于

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出了许多奇异的感觉。这就是我们明明知道人不可能变成甲虫，但我们却被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人变成了甲虫的故事打动的根本原因。2014年度卡夫卡文学奖得主阎连科干脆说，《变形记》是20世纪最为异类的经典

1月24日，他又在给菲迪斯的信中写道：“这是一个多么恶心的故事！总的来说，我对他不是不满意，但他太恶心了，并且我写了越多，越解放自己，可能对你就越纯洁，越高尚。”12月7日，他在给菲迪斯的信中再次写道：“我的小故事已经完成，但今天的结尾一点也不让我高兴。”可以写得更好一点，这是毫无疑问。

0: 而让他的躯体去乡下完成了令人厌烦的义务。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反而刻画了一个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其一生就是由人变成小虫的过程。在卡夫卡眼中，他父亲早就将他从人变成了甲虫。
1: 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还意味深长地提到，童年时由于不可能与父亲进行平心静气的交往，以至于后来他讲话的本领都荒疏了。他说：“你很早就禁止了我讲话，你那不许顶嘴的威胁和……”

我父母亲的缘故而克制自己的话，我早就辞职不干了。格里高尔虽然讨厌甚至憎恨他的工作和上司，但是为了家庭的利益不得不拼命工作，委曲求全。而后来当家里失去了格里高尔的主要收入来源，父亲母亲及妹妹都不得不去替人打工时，格里高尔感到非常内疚和痛苦。

0: 对吗？
1: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我们猜什么呢？就问这场比赛有没有绝杀

0: 或绝平呢？时间范围给的放宽一些，不只看伤停补时，就猜常规时间85分钟以后，或者加时赛115分钟以后有没有进球，有或没有，二选一。
1: 我是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这场半决赛，我觉得阿根廷队真的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后面对。

0: 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今天咱们就正式的

0: 炎热的天气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的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入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湿热交织的天气。对于部分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来说，高温高湿的天气可能造成基础疾病情况出现波动，甚至导致疾病的急性发作。医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提示，
2: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衰、房颤、脑梗后遗症等这些患者呀，应该按照医嘱规

0: 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1: 高温天气下，中暑等问题多发，部分患者可能会选择自行服用藿香正气类药品。杨哥提示，如果有药物同服的情况，要提高警惕。
0: 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那么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面含有酒精，就不

那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我们就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的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

0: 中方对 APEC 中国年的下半场有何展望？对此林健表示，
1: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2026年 APEC 的东道主，中方全年将举办十余场专业部长会或高层，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等优势，持续稳定向

0: 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来关注国际方面，自美伊七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4号宣布，双方既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完成了。

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

就不具有可行性，或者说就稳定性，所以就需要寻求一份军事冲突的重要资金支持。之前美国就开始考虑要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是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的收取会面临一系列的现实难题，比如说要不要得到来自于阿曼的配合，要不要和伊朗做好相关的沟通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美国其实没有办法能够在短期内落实。

特别是弹道导弹、高超声速导弹，几乎呢只有爱国者系统具备一定的拦截概率。乌克兰如此急迫地想获取防空反导系统，一方面表明现在他装备的爱国者系统呢严重缺乏弹药，另一方面呢他面临的俄罗斯弹道导弹的威胁越发严重。现在呢乌克兰是抓住一切机会来获得防空反导系统，但是呢哪条路都不好走，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

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

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

0: 一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

0: 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 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1: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

0: 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

0: 经济发展。
1: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0: 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习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十五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

28届中国科学年会主论坛上，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先进制造等领域重大问题受到关注。中国科协在年会主论坛上发布的30个问题难题，还包括磁约束、核聚变燃烧等离子体、极端灾害性天气、星地空、新型机动平台协同观测试验。

0: 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新闻发布会，多位主任医师、医学专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并且给出了相关的健康建议。小暑大暑前后，天气闷热，有的老人担心空调伤阳气，不敢开空调；有的呢偏爱冷饮、冰西瓜、绿豆汤等等来解暑。老年人在夏季使用空调、饮食和饮水的时候，有些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听听中。

0: 不建议过夜服用。
1: 那也有记者问到，有的人认为啊，中暑只要吃点藿香正气水就行了，那怎么看待这样的做法？老年人暑期用药还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杨哥的回答。
0: 老年暑期用药，我们应该把握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

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不同药物并不是错开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的，关键要确认能否同用，是否需要调整剂量，或者观察是否有不良反应。我们一些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抗血小板药的老人呢、如果自行加用凉茶、清热药、山漆、银杏、人参或者活血类的中成药，可能呢增加低血糖、

用口服补液盐。我们说啊，这个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

那我们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进对这个伤者呢进行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啊，这是要说明的。那许多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担心触电呢不敢靠近这种雷击者，实际上没有无需过多去考虑，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去闪电一闪而过，它也不会在体内去留存。所以呢，我们说发现有因为雷击啊导致的一个

们现在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啊，防止它引雷。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然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但是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跑跨跳啊跑跳啊，

0: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立军说，洪水过后是健康风险高峰期，全面消杀和做好个人防护是确保健康的关键举措。
1: 汛期防病核心在净环境灭病，为管好水和食物，做好灾后的清淤消杀和个人防护。灾后次生健康危害隐蔽性更强，持续时间更长，污染物暴露途径增多，洪水会加快肠道

0: 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洒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1: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

0: 重建送上及时的金融支持。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恒州支公司副经理吴超介绍，保险公司人保材料灾情初步核实就可提拨付预赔款。
1: 往年受灾之后啊，要等积水排尽，全部地块呢查看完毕，然后核算最终损失金额之后，保险资金才会下发。农户和受灾群众呢，经常会面临复产资金空档期。那今年监管明确要求大灾场景特事特办，只要初步核实了受灾事实，我们就可以先行拨付一部分预赔款。洪水还没退完，钱就能打到农户账户上，这样呢最大限度抢抓复产窗口期。同时大灾期间，车险、家财险、农业保险普遍免除了气象。

0: 彩钢棚、老旧房屋常年老化损耗，洪涝之后呢，显现破损，也不在赔付范围之内。还有一部分误区是，很多居民认为房贷绑定保险可以赔付家具家电损失。其实啊，这份保单大多只保障房屋主体结构，而屋内装修家电家具需要单独购买家财险。
1: 针对居民家庭财产的汛期理赔范围，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也结合实际案例做出了清晰界定。家财险可保障暴雨积水带来的多项家庭财产损失，赔付范围涵盖房屋主体、

0: 确保预警通知到位，及时跟进群众转移动态，并将数据进行汇总。编的这个小程序的初衷，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作。
1: 为了让工作效率更高，谢允石就琢磨能不能捡起自己上学时的爱好，自己手搓一个小程序出来。

0: 样的概念，当他真正接上了地气，对准了真问题，就能成为基层干部的好帮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新能源车这些年可以说越来越受到消费者

0: 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0: 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1: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

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

0: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1: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

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是中流砥柱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

也都特别开心。你说的对，小喇叭就是每一个小朋友的好朋友。他今年就要过70岁的生日了，能收到你这么用心的祝福，是小喇叭收到的最棒的礼物之一。你提到的丝路传奇大海图，也是很多小朋友们非常我们记下啦。祝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今天的第二封来信是一位叫任小静的听众发来的。他说，亲爱的小喇叭节目组，你们好。我的孩子虽然只有七

亲子关系。我和孩子经常被故事里的情节打动，听完之后还会一起讨论。最近我们迷上了金色的小羊，小金娃让我和孩子都十分钦佩，他的品质深深感染着我俩。小喇叭带给我们的欢乐多得讲也讲不完，感谢小喇叭陪伴着我们成长，希望你能一

0: 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阳光姐姐。最近是不是总爱看书看动画片？

0: 色，让眼睛也休息休息，做个明亮的护眼小达人。
1: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请你

0: 59集，学医青年的上集。
1: 啊！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2: 小公主，
3: 别跑！匈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4: 是你啊，云小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5: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6: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7: 小齐兄弟一路追随着张骞的足迹，了解了不少的知识。这次他们在资料中找到了一些张骞对古代安西医药学的记录，兄弟俩顿时来了兴趣。
8: 咱们到

0: 略懂医术的张骞刚医治好一位中暑的老汉，不想一个老婆婆带着一群差役冲了上来，要将张骞拿下。
1: 俺们在那，就是他，给我抓住他！
2: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我是汉使，
3: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4: 这位大人刚刚用药救了我，他可是位好人呢。
1: 不管好人坏人，外来。

0: 还没有搞清楚呢。
1: 老婆婆，您既然没见过那个外国人，就不要乱指认。
2: 你儿子胡铁在哪里？让他来认一认，不就清楚了？
3: 我的儿子从被害到现在都还没有醒过来，所以我才来告官。
4: 这位老人家，我是来自大汉的使节张骞，才来此地，我没有见过您的儿子。

0: 醒过来呢，你竟然还敢大胆找上门来。
1: 您听我解释，我真的没有害胡霞，是她自己偷偷拿了我的药。啊，
0: 你胡说，我抓住你送去报官。
2: 两位，等一等，老人家，能否让这位年轻人说清事情原委，我好帮忙救醒您的儿子。
1: 我装在这里的药丸少了一颗，恐怕是被胡家拿去吃了。
2: 啊，这么像，这味药的主要成分可是蜈蚣草。
1: 这位大人，您是怎么知道的？

金卡壳贷款跑腿碰壁，对接无门。对龙泉古游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星来说，这个困扰企业扩建新品研发的头号难题，今年被专属金融顾问一站式解决了。今年龙泉农商银行创新推出一企一顾问、一村一顾问、一行一顾问三维金融服务体系，组建了83人的专业金融顾问团队，依托25个营业网点，搭建起一张全域覆盖、精准对接、专人专属的金融服务网络，让

0: 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B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1: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

0: 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 5.5% 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1: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
2: 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3: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四条国省干线、七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式。

0: 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

0: 都精彩，稍后继续。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那今天非常荣幸呢，德庚老师来做客节目的直播间，欢迎德庚老师。
1: 谢谢听众朋友们。
0: 下面有请德庚老师。
1: 毛泽东从6岁起就做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柴，识字后也帮父亲记账。特别是14到15岁大约2年的时间内，他成天在地里跟家中雇的长工一同干活。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父亲的严厉感受很深。后来回忆说，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

0: 仗，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这一段读完了，
1: 嗯嗯，
0: 主持人，我想跟你说一个小故事啊。
1: 哎，好啊。
0: 这个文章中提到，
1: 嗯，
0: 给毛泽东认了一个实干娘。
1: 嗯
0: 啊，还取了个小名，
1: 嗯，
0: 他到了以后问老乡们都到齐了吗，老乡们说都到齐了，毛主席说没有吧，我的干

0: 啃不动我们。这就是关于十三牙到十干娘的两个小故事，
1: 非常生动的小故事啊！德庚老师分享的很细致。我们继续来关注《包子东传》。不同的视角呢，也会有不同的观察。所以接下来啊，让我们共同聆听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作家罗斯特利尔所著的《毛泽东传》。对。第一个时间节点，也就是一代伟人的诞生，1893年12月这个时间节点的论述，一起来听到。一个男孩坐在稻田中一张竹编的凳子上，他身穿一条宽裆阔腿的蓝色裤子，一头乱蓬蓬的黑发在阳光下泛着亮光。他身体瘦削，但对一个还不到青春期的孩子

这个农家男孩子家里姓毛，毛发的毛，他自己的名字叫泽东，意思是润泽东方。在长满绿树的山坡旁一处高地上，有一座四个房间的庭院，在这里毛顺生用铁腕控制着他的家庭。他是一个身体瘦小、面孔棱角分明的男人，留着一副八字胡。他对周围的一切都放心不下，在这个让他处处谨慎小心的世界上，那十八亩农田是他的安全堡垒。泽东就出生在这所厚实而宁

高兴得不得了，可是母亲却很忧虑。婴儿块头很大，她生怕自己养不了他。她已经生了两胎男孩，却都早夭。她用布巾包起婴儿，上山寻访一位尼姑，两眼噙着泪水，恳求师父代为照顾婴儿。

0: 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1: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队官兵、民兵奔赴一线展开抢险救援。
1: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向伊朗施压，使其重返谈判桌。
0: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菲律宾近期持续炒作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周年进行深入解析。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这一新情况，仓库新一届党委班子上任后积极引入智能监控设备，运用科技手段在防护墙上筑起了一道实时感知的电子屏障。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王海涛：
1: 我们坚持长远谋划，前瞻布局，建成覆盖领域更广、反应速度更快的无人智能化安防体系，引入了室外

0: 穿越时空的力量赢得了此行所有人的崇高敬意。
1: 本台消息，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记者有关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的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

0: 给了我们这么高的荣誉，那我们到底好在哪？我们还有哪些不足？这个是我们思考的更多的一个问题。相比于取得荣誉的这个喜悦带来的责任跟压力，我想会更大。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荣誉之后，我们都会组织这个会，把这个中队一些存在的问题讲出来，把我们中队建设得更好。
1: 作为新时代的红军传人，如何续写荣光，争当新锐？瑞金中队中队长刘振兴向记者介绍说，几年前为了全力争创总

0: 队、军事训练先进单位，面对考核科目多、准备时间短等现实难题，官兵们迎难而上，积极备考，中队上下拧成一股绳，大家在训练场上全力以赴，在训练间隙轮流讲长征故事，互相加油打气。在全体官兵的共同努力下，中队成功获评先进，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1: 全中队的官兵都在训练场这个摸爬滚打，争分夺秒，利用训练间隙的时候组织大家围坐在一起，讲一讲你近期学到的红色故事，然后给你带来的启发是什么，激发大家的训练热情。很明显的感觉得到他们在训练场上面更有动力，想要争第一的决心更大。
0: 传承长征精神，建功

0: 象，以实际行动让红色故都、红色兵的旗帜在革命老区高高飘扬。瑞金中队中队长刘振兴坚定表示，他们将持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以长征精神砥砺品格，以集体荣誉催生动力，奋力书写新时代的忠诚答卷。
1: 我们将继续筑牢官兵的思想根基，把优良的传统融入官兵日常生活，引导官兵继续发扬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增强投身强军事业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肩负起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担当。
2: 接下来

0: 布什尔三处地点，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位于布什尔城外。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7月1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

0: 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特朗普召集会议前曾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
1: 面操弄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强行跑马享有的各项海洋权益。对此，中方多次明确表态，这个临时拼凑的仲裁庭存在严重的越权
2: 案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

0: 这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0: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
1: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3.0%，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0: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值。

0: 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

0: 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1: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0: 毛盛勇认为，
2: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

0: 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企业负责人说，
1: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0: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2: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

0: 这前大伙都说了，房子没了我可以重建了，是吧？要没有你们这么做工的，我要这不听你们话的，我不能命都没了吗？直到
1: 暴雨过后，小河口村的房屋半数以上被冲毁，好在所有村民都提前安全转移，无一人遇险。11号转移群众，12号暴雨袭来，周俊全一直没顾上回家，等他安顿好村民再联系家里，通讯信号已经中断。
0: 当时人家晚上没信号，根本就联系不上。

0: 我们那叫一个小庄子，只有他们四个人，我一个哥，我母亲，我媳妇，我孙子。我母亲85，我孙子9岁，那都没得时间上家那个接他们。
1: 这几天天气晴好，小河口村有在外打工的人回村查看自家房屋的情况。

0: 这个房子原先旁边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车库。
0: 哎呦，整个都
1: 整个都在这个车库。这毯子还是他们里边，他们里边有几家子都平了，几乎都没了。
2: 实际上，目前村里的状况还不具备让村民回村的条件。这几天，周俊全和包村干部每天都会进村巡查劝返，同时安置点的群众日常生活也在同步保障。
3: 这几天主要就是安排他们食宿，主要就是安抚他们吧。我们全村是124口人，

0: 出于安全考虑，群众返乡必须遵循严格程序。排险尚未明确的地区要优先保证群众的人身安全再考虑返乡。
1: 路不经过排险，房屋不经过鉴定以后，现在不能让他们擅自返回。所以在这块我们还专门制定了一个方案，给村里发的这个明白纸，就是对于返回的时候，

0: 有所转变。
1: 眼下除了安抚好安置点群众的情绪，村里道路的抢修、水电等基础设施的修复形势依然严峻。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带着村干部走遍全村的各个角落，逐路段、逐点位排灾情，并详细抬杖，掌握村子的受灾全貌。
2: 因为都在这土生土长的，是吧？这个可以说寸土难立，大伙的希望也是尽快的恢复吧。对我来讲，是有信心恢复。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

0: 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
1: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2: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

重要的进展和重要的成效，这就突出的体现为高技术类的产品实现了一个供需两旺的发展态势。透过这一信号的背后，是这些年我们持续的抓科技创新，持续的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那么我们抓住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推动一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也为我们产业的转型

0: 的增量，岗位的不断的这种释放，同时呢强化相关的社会保障的一些待遇，做好一些兜底性的保障等等，那么这些组合拳也将为我们进一步的扩大有效需求呢提供一个坚实的支撑。
1: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在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

0: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奉献瞭望。
1: 日本海上自卫队水上司令部近期发布一则消息，不久前刚刚举行了完工服役仪式的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长良。

0: 士的增加突防能力的机动的形式，包括隐身能力，包括射程等等，是已经完全可以取代于他，甚至跟战斧的作战能力基本相当，但是他的突防能力、隐身能力要强于战斧。从这意义上来讲，他也具备比较强的反舰作战能力。
1: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战争期间，包括长良号在内的众多旧日本海军军舰被潜艇击沉。战争后期，美军对日本列岛的水雷封锁也逼得军国主义日本陷入全民饥荒。

0: 本上相对比较短视。
1: 在批量列装最上级的同时，日本还大力推进最上级改进型对外军售。目前日本已同澳大利亚签订11艘改进型最上级护卫舰的出口订单，首批3艘日本本土建造，2029年交付。这笔交易是日本二战后首次大规模外销主战作战舰艇，彻底突破。

队。会战期间，南京大屠杀元凶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曾搭乘长良号指挥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长良号参与了侵占菲律宾、河属东印度以及中途岛海战、所罗门群岛海战等诸多侵略作战。1944年8月，被美国海军潜艇击沉，348名舰员死亡。

那贝利奥姆向美国裁判提出了抗议，说我的队友啊被这个手具击中了后脑勺，但是当时呢，美国的裁判没有任何的处罚，所以两队的这种侵略性的持续的升级。比赛的前30分钟，双方一共出现了12次犯规，仅无一脚射门。根据 OPTA 的数据，这也创下了这个比赛的记录。随后呢，安德森因为放倒梅西被出示黄牌，内森·罗德·马丁内斯呢也因为拉扯罗杰斯被黄牌警告。下半场开始之后呢，我觉得双方多少踢得更开放了一些。第55

0: 冯彦哲、黄东萍等多位国羽名将将出战。今天上午，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开幕，届时数千名游泳健将将齐聚长江水畔，共赴与长江的激情之约。听青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